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Vladimir Ashkenazy conducted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Borodin's Symphony No. 2 in B minor. 指揮亞殊建立西和皇家管弦樂團演繹了鮑羅丁的 B 小調第二交響曲。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I'll bring you Anton Arensky's Three Vocal Quartets, Opus 57, the Overture to J.S. Bach's Orchestral Suite No. 3 in D Major, BWV 1068, and John Blackwood McEwan's String Quartet No. 2 in A Minor.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00-8:00，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阵间咧，我哋会听嘅音乐应该会令人联想到灰姑娘啊，其中咧就会有中提琴嘅作品啦。原因咧？

常抒情动人嘅，中段嘅情绪更加激烈啦。咁阵间咧，由列杜特拉奏中提琴啦，弹奏钢琴嘅系贝鲁。跟住咧，我哋听下贝多芬九首交响曲里面比较少人注意嘅一首啊，就系、是、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啦。第八交响曲咧系写得好机智幽默嘅，又有愉快嘅气氛，但系夹喺兴奋欢欣嘅第七同埋破天荒加入合唱嘅第九交响曲中间咧，第八嘅光芒就被盖过啦。阵间我哋听下里面第一个乐章，会由比奥斯达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至于而家我哋不如都听下一首用灰姑娘作为题材嘅作品，就是普罗哥菲夫嘅芭蕾音乐《仙女奇缘》。我哋听下入面嘅马祖卡舞曲，这个是苏联小提琴家费滕海兹改编的小提琴版本。而家就交给拉杜洛域柱拉奏了，弹奏钢琴的是花化简恩。

0: 呢段相当开朗嘅音乐啊，系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里面嘅第一乐章，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the violinist Nemanja Radulovic and the pianist Lore Favre Khan performing the Mazurka from Prokofiev's Cinderella, Opus 87.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Mikhail Fichtenholz. Following that, we had First Meeting Souvenir by Eric Coates. On the viola was Timothy Rideau, and on the piano was James Bailieu. Finally,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8 in F major, Opus 93, with the Gewandhaus Orchester Leipzig, led by Herbert Blomsted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陣間我哋會聽一啲法國音樂嘅，其中一首係鋼琴曲啦，就係佛瑞嘅鋼 A 大調第四首船歌，作品44。開始嘅時候咧，低音部分連綿起伏，高音嘅線條咧平和輕柔，而中段色彩係會比較暗嘅，和聲亦都更加複雜，更加進取。陣間咧，我哋聽下羅瑞嘅演奏。跟住咧系一首管弦乐曲啦，而作曲家个名可能比较陌生啊，佢叫做苏伊啊。我哋会听下苏伊嘅《神秘的舞曲》。苏伊咧系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嘅女作曲家，佢发表乐曲嘅时候咧系会用假名嚟掩饰自己嘅女性身份嘅。苏伊咧就系丹蒂同埋葛曼特嘅学生，佢嘅作品既有抒情色彩，亦都系富有戏剧性嘅。阵间咧我哋听下佢嘅交响诗《神秘的舞曲》。当中有两个主题，先出现的一个代表着大自然，起初比较灰暗，但是越来越光亮辉煌。另一个主题是代表舞者的，相当有节奏感，但是最终会被大自然的主题吞噬。阵间会由里昂国家乐团演奏的。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首18世纪作品，原本是写给键盘乐器的，就是拉摩的 D 大调组曲，其中一段叫做《旋风》。我哋听下呢个手风琴嘅版本啦，交俾华卡坐骑演奏。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收听第四集的尽在不言中。咁呢个星期咧，卢厚敏咧就会为大家介绍咧唔同嘅管乐嘅音乐，咁亦都听下咧一啲唔同嘅管乐团嘅演奏。咁上个星期咧，大家又听过一啲即系例如好似英国啊、澳洲嗰啲唔同于美国嘅作曲家嘅作品。咁今个星期咧就比较特别啲啦，我哋欧洲远啲噶啦，即系望下望下，咦，差唔多欧洲噶啦。今个星期咧，我就会介绍一啲俄罗斯嘅作曲家嘅管乐作品。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会发觉，平时听管乐团咧，由英国嚟我哋啲霍尔特，或者啲美国嘅作曲家咧，甚至乎西班牙作曲家、法国作曲家都有。咁俄罗斯咧就比较少。咁但系其实咧呢、這个就系可能系大家听众嘅错觉嚟嘅啫，因为好多俄国作曲家咧其实有作咧管乐团嘅作品，但系只不过第一，香港呢个地方咧，啲管乐团就比较少嚟选嚟演奏。即系音乐会里边咧，可能比较少，咁亦都系咧，录音亦都唔系好多，咁可能喺大气电波里边咧，朋友亦都比较少听到，咁所以发觉啊，俄罗斯系咪冇管乐团咧？其实唔系嘅，系一样有嘅，而且亦都好蓬勃嘅。咁俄罗斯音乐咧喺大多数嘅听众心目中咧，可能啊，例如比较学术咧讲得，即系比较啲民族乐派比较多啲嘅，即使话咧可以欢用啲民谣啊，或者咧民族一啲节奏嚟做嘅。咁喺管乐嘅音乐里边咧，就其实都一样嘅。其实喺一啲好出名嘅俄罗斯作曲家里边咧，例如斯拉文斯基啊、肖斯达高维奇啊、普罗科菲夫咧，亦都写咗唔少嘅管乐电作品，亦都好出色嘅。只不过大家平日咧就可能忽略咗嘅啫。咁我哋而家听一听咧，普罗科菲夫嘅一首为布冲乐团写嘅乐曲作品第98号。

咁大家啱听到呢，就由雷杜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普罗契菲夫嘅为暴冲乐团而写嘅乐曲。咁你听下呢、這个刚才普罗契菲夫嘅乐曲呢，其实又同英国啊，或者系美国或者系澳洲呢，系好唔同嘅。点解会唔同呢？因为喺俄罗斯里面呢，佢嗰啲管乐上特别系铜乐演奏呢，佢嘅传统就同平时欧洲同埋美国唔同嘅。佢就会系一啲例如呢啲震音比较多，嗰啲音色就比较粗犷一啲。咁所以呢，你听到例如普罗契菲夫啲作品呢，嗰啲音色系比较低沉一啲，同埋比较缓慢一啲嘅。咁嚟緊呢，我哋听下另外一大师呢，斯达勒文斯基嘅作品，系一首叫做 Circus Poker 卖团波尔卡舞曲。咁可能听众第一时间就要问，呢、這个 Circus Poker 卖团波尔卡舞曲好似管弦乐团嘅作品嚟㗎喎。点解管乐团呢？但其实大家呢可能有少少误解。因为呢，斯达勒文斯基呢，佢初写嗰时呢，就真係为管乐团而写嘅。而我哋平时听到个管弦乐版本呢，只不过去再重新编排嚟过呢。咁我哋而家听一听呢，斯达勒文斯基有原本嘅版本呢。

刚才啱啱大家听到咧，就是、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所演奏嘅斯特拉文斯基嘅《麦团波尔加舞曲》。咁可能大家听咗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前都听过系原本管弦乐团嘅版本，咁大家觉得系点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其实个管乐团嘅版本咧，就真系个声音同埋个精神系比较正宗啲嘅。吓，点解会咁讲咧？就唔系因为我净系一个管乐团嘅一个指挥，而系咧，大家可能如果大家睇嗰啲马戏团嘅现场演出咧，佢真系有啲咧就系会有嗰啲现场音乐嘅演奏嘅。咁佢里边嘅乐队咧，就大多数都系管乐器嚟嘅。咁所以如果系斯坦文斯基咧，系想模仿翻本来一啲马戏团一个乐团咧，就基本上咧系一个管乐团就比较合切一啲嘅。咁大家听上嚟咧，又可能又会比较啊。例如好似斯坦文斯基其他嘅作品咧，咁佢同佢另外一首作品就叫做《彼得罗什卡》（Petrushka） 咧，就好相似。点解会相似咧？因为亦都系个背景，亦都系个马戏团里边嘅，即系大家可能睇过呢、這个个剧啊，或者听过音乐都系啦。即系里边咧个故事一个马戏团里边发生嘅，咁你所以里边嘅音乐咧，亦都系用马戏团嘅音乐做背景嘅。咁所以里边嗰啲片段啊，或者啲旋律啊，大家亦都可能非常之熟悉。大家如果唔系咧，就搦个录音嚟听下咧，或者上网听下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

大家啱听到呢，就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演奏葛利尔的一首作品。那个作品名称呢，是为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写的序曲。那这首乐曲呢，大家就应该陌生，甚至乎一些比较熟悉管乐团的一些乐曲或者曲目的一些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少听到。咁唔知点解喎，可能就为咗个名啦，即係为咗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咁即係比较政治意识就比较强嘅。咁但係呢，我卢汉文就比较推介呢首作品。点解呢？因为其实呢，佢係为咗呢、這个管乐团嘅写作呢，就立下咗不少嘅典范。咩典范呢？就係、是、呢，你听佢首作品呢，佢唔係话一啲即係大堆头啊，即係好嘈之巴闭，即係比较个音量比较大嘅。佢而係比较多啦抑扬顿挫。亦都咧，佢即系摆脱咗一啲作曲家嘅一啲概念，就系话咧，啊，系咪一定要系由一个管弦乐团一个模式嚟写咧？佢就系好成功咧，佢就系摆脱咗嘅。佢就用比较简单嘅结构，所以听起上嚟咧，佢除咗一个主旋律之外咧，佢啲节奏甚至乎一啲延长嘅音咧，佢都比较系好好咁运用咧。咁听上嚟咧就比较清新同埋简洁嘅。咁讲起管乐团作品咧，当然唔讲。即系不能不提呢个进行曲啦。咁进行曲 march 呢样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例如苏莎啊，即系例如英国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听一听俄罗斯嘅作曲家嘅进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过咧，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点解咧，系比较慢一啲嘅。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啲欧美嘅啲进行曲咧，大家都系两拍或者四拍啦，即系一二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呢都系两拍，唔会俾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呢，就刚才提过呢，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呢，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呢，同欧美国家呢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呢？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呢，佢仲要呢伸直，即系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脚尖呢就向前。咁然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係一个进行嘅一个步操。咁所以呢就一定唔可以快，因为大家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呢有空间，大家可能起身呢想象下点样操，即係提起隻左脚先啦，提起左脚，然之后呢你伸直隻左脚，脚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即係伸直嘅脚尖，然之后呢再放返低，再用隻右脚重複同樣嘅動作，大家發覺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個比較慢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普羅戈菲夫一首進行曲，就叫運動會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咁啱听到咧，就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第一首咧，就系保罗科菲夫嘅《运动会进行曲》。咁而第二首就比较抒情同埋悠扬一啲咧，就叫做《渔歌的进行曲》。咁呢两首乐曲咧，大家听上嚟系咪好似好快咧？第一首咧好似好快咁啊，但系咧其实佢数嘅一个叫做 pause 一个节拍咧，就其实比相对嚟讲比较慢嘅。咁大家如果相比较咧，一啲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同埋一啲欧美嘅进行曲咧，你发觉就有少少唔同。俄罗斯嘅进行曲咧，佢就变化比较多。点解咧？唔系话作曲家嘅能力问题，亦都唔系嗰个乐团嘅能力问题，而系咧通常喺特别咧美国佢啲进行曲咧，因为佢要配合一啲比较系复杂嘅步操花式，咁所以音乐咧就的的确确咧就唔可以好复杂嘅。咁而俄罗斯因为头先提过咧，佢哋因为佢嘅步操咧就比较复杂，同埋咧就比较慢，咁所以咧佢就唔可以就做咁多嘅花式嘅。咁相对而言咧，佢音乐上边咧，亦都真系可以咧，就做得比较复杂一啲嘅。咁跟住嚟听一听咧，当然系唔可以缺少就系一个俄罗斯嘅一位嘅出色嘅作曲家啦，肖斯达高维奇。佢其中嘅作品咧就叫做《苏维埃军队进行曲》。咁听一听咧，佢个音乐咧系点样可以令到咧佢个音乐就系有啲抑扬顿挫之余咧，亦都系显现咗俄罗斯嘅一个文风啊。

咁大家啱听到咧，就由雷格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肖斯塔高维士嘅苏维埃军队进行曲。咁好快咧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咧，咁我哋亦都会播最后一首乐曲啦。咁啊，西方乐曲咧就嚟自二十世纪，因为俄罗斯作曲家，或者由我哋现代嘅角度嚟睇咧，系亚美尼亚作曲家哈萨都亮嘅一首作品。咁呢首作品咧就叫做《史特林格勒之战》。咁呢首乐曲咧，当然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相当陌生，甚至乎咧一啲管乐嘅爱好者，甚至乎一管乐团嘅乐手，甚至乎指挥咧可能比较陌生，因为唔好流行嘅。咁呢首乐曲咧，我其实我自己都听过一次嘅啫。当时咧就系我喺亚美尼亚首都咧叶雅凡去个音乐厅咧，就正正系叫做哈萨都亮音乐厅。咁亚美尼亚边咧就大家可能亦都未必熟悉啦。咁如果大家有听开圣经或者有啲圣经故事咧，大家有听过挪亚方舟啦。挪亚方舟咧，佢嗰首方舟最后停喺咧亚拉列山。亚拉列山嘅山顶咧，其实亚拉列山咧就系正正喺亚美尼亚同埋呢个土耳其中间嘅。咁呢首作品咧，听上嚟咧，佢就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同哈萨都亮咧其他嘅作品，例如马都舞曲呢啲咧，就差唔多嘅一个效果嚟嘅，或者差唔多嘅风格，或差唔多嘅声音。咁佢咧亦都系抑扬顿挫，亦都比较多。特别大家留意一下咧，佢用嘅小号或者短号嘅一个用法咧，就相当聪明嘅。大家听一听呢嘅选段咧，呢首乐曲就系哈萨都亮嘅《史特林格勒之战》。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5:07更新，气温是29度，水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以下时间去到今晚7:30。有两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一次来到8月26日，我们回到去1958年前，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0: 欣赏过亚宾朗尼的朱小调慢版，管风琴家美亚联同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虽然这首叫做亚宾朗尼慢版，不过就有些人是会相信是另外一位的作曲家叫做基亚索图去写的。1998年的今日，这位意大利的音乐学者基亚索图逝世。
1: That was Albinoni's Adagio in G minor, featuring the organist Wolfgang Mayer. Herbert von Karajan l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荃湾街市街水管急收，往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中快线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车多，龙尾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柴果岭道车多。将军澳道下行亦较为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香港城市室乐团嘅新乐季啊。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坐喺前边咧，就揾嚟咗香港城市室乐团嘅创办人兼艺术总监，我哋非常之熟悉嘅黎燕欣啊 ，Lian 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Hello， Lian 你好。
3: Hello， Cathy。
2: 今日揾嚟你倾下偈咧，就系因为讲下咧你哋嚟紧咧嘅新乐季啊。咁我见到咧好多嘅资料已经喺度啦。咁但系翻开第一页咧，就系其实今个周末咧就会发生噶啦，就系太空幻游 Space Fantasy。之前咧同你倾偈，旧年嘅时候咧，你就话啊，我哋研究紧啊，谂紧啊，咁其实呢个系你哋第四部嘅音乐剧制作，我记得有讲昆虫噶啦，有讲 wild 噶啦，荒野噶啦，有落海啦，有鲨鱼啦，而家上太空啦，哇，你都几犀利，即系全部要谂好多嘅唔同嘅主题，因为系你去负责做创作嘅，你好犀利啊，真系吓，而家差唔多开 show 啦
3: ，yes， 好 exciting 嘅而家系啊，呢个系第四嘅音乐剧嘅，不过同其他好唔同噶，当然。那个题目咧就系太空啊，我都好多困难谂起个故事啊，因为其实玩乐器咧，如果全部做 astronaut 就唔系好 interesting 咁样睇啊，所以咧我谂个故事系关于一个外星人嘅，咁佢喺太空见到撞到啊呢个 Voyager 1入边有个。金唱片嘅有冇听过呢、這个 Voyager Golden Record？
2: 哦，唔冇。
3: Actually NASA 系1977年咧就系、是、搞呢一个 Golden Record， and 里边有好多音乐咧就系、是、好多古典音乐嘅，特别巴哈嘅音乐嘅、
2: 哦。
3: 所以咧呢样嘢咧俾啲灵感我写个故事嘅、哦。So the alien finds this， 佢揾到啊，佢听到啲音乐咧就想探地球，
2: 系
3: and there he meets a young girl and they strike up this friendship and then 跟住佢哋两个去太空噶、and they had this like amazing 即系一个好犀利嘅行程喺太空噶、and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Stars of the Cosmos show 即系类似系一个 America's Got Talent所以呢个故事都好得意啊！但系包括一个小朋友咧，系一个女主角咧，叫做 Adeline 王啊，佢
2: 王瑞芝，
3: 系佢系个 triple threat 嚟嘅，意思咧就系佢做三样嘢，佢陈抒琴咧，佢唱歌同埋佢做戏，
2: 系
3: so 佢好多嘢要做啊，佢做得好好啊，
2: 系一个小学生嚟嘅小朋友，
3: 好感动啊，其实 and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lien 有少少 ET 嘅感觉嘅，
2: 而家啲小朋友唔知咩叫 ET 噶，
3: yeah.
2: 但系可以睇你嘅制作，因为咧我见到咧就有好多嗱，除咗你哋嘅乐团之外啦，有电子音乐啦，有剧场啦，有雷特门电子琴啦，有跳舞啦，有歌曲啦，有数码艺术啦，同埋我记得上次都有嘅，有一啲嘅马戏杂技。今次都會有喺呢一個嘅製作入邊。
3: 嗯，係啊，又其實有電子音樂咧 ，Theremin 呢一個雷德曼電子琴嘅會出現嘅，所以唔同嘅樂器咧，咁我哋頭先講嗰個外星人咧就係、是玩 recorder，但係。佢從呢一個 recorder 就做 morse 咧，然後 we have disappearing recorders， 佢可以五種類同一嘅時間玩嘅、，so he does like alien things on this instrument。So yes， 我哋都會睇下唔同嘅樂器嘅，但係每一個係有 character。So actually 我搞一個 musical 唔係好簡單嘅事咧，我諗起個故事同埋個音樂咧，同埋每一個 character。就
2: 系
3: 好似起一间屋，
2: 系
3: 要谂我同一个时间就系谂下我会点样 stage 呢样嘢嘅，即系个 UFO 喺边度嘅，个 orchestra 喺边度咧，个 scene change 会点样嘅，lighting 会点样嘅，我呢啲全部冚唪唥一齐会谂嘅。咁我哋有两个作曲家嘅，其中一个系。澳橋的Luna Pan， 他
2: 潘月
3: 入住 Australia 而家，咁actually 佢會特登嚟香港啊 ，so exciting。
2: 其實真係唔容易，因為你嘅角色除咗有創作之外啦，其實仲有講到就係即係導演啦，同埋係監製嘅角色啦。嗱，呢個嘅演出咧就係好快啦，就係八月嘅29同埋30號，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唔同嘅場次。頭先咧就講到啦，喺呢一個嘅太空幻遊入邊咧，就用咗雷特門電子。其實睇翻你哋今個嘅樂季咧，好多嘅演出咧都係有啲好特別嘅樂器喺入邊嘅，咁有排笛啦，有fiddle 啦，有魯特琴啦，係咪特登噶？
3: 特登係啊，係咁噶，不過有啲係兩三年前都係諗會做噶，
2: 係。
3: 即係譬如lute， 我即係想好耐做一個 lute 嘅 program， by candlelight actually， yeah， and 即係集中馬克 baroque 嘅音樂嘅，所以呢一個表演咧就係 church 搞噶，
2: 喺赤柱聖士提反堂出年一
3: 個環境，
2: 啱曬。你哋以前都係喺嗰度演好多
3: ，yes， 不好耐冇做過呢啲咁嘅節目噶，
2: 排第嗰個咧。
3: 排笛咧就係、是、呢、這個都係諗過好多次嘅。我最近咧就見到 Michelle Terabosco 喺 YouTube 同 Andre Rieu 合作嘅，其實係好感動嘅，因為其實佢天生就冇手，冇隻手，所以佢係揸住呢種樂器咧，就你聽到個音色係非常之好靚嘅，就好似 George Sampier 一樣嘅。咁佢嘅 repertoire 係好豐富嘅，好多唔同嘅種類咧，所以佢做埋 Donizetti 啊嘅作品啊，同埋 modern 嘅音樂，同埋有關於電子，譬如 Star Wars Across the Stars， and 最標準啊係 Lonely Shepherd。
2: 因為真係排笛嘅音樂咧，通常咧就比較一啲係短曲，或者係一啲比較。healing 類嘅音樂嘅，咁係啦，所以今次咧，你哋個曲目咧就好特別啦。咁難得揾到呢一位嘅排笛之王，咁大家朋友就唔好錯過啦。呢個係10月4號嘅演出嚟嘅。咁我哋繼續講下啲特別嘅樂器啦。嗱，小提琴就唔特別啦。咁但係你揾嚟呢一位叫做Hamsing 嘅樂手啦，就仲有 fiddle 同埋做埋指揮，同我哋講下呢一場叫做北歐四季11月21號嘅演出，講下呢一個啊。
3: Yes， 其實。 我想做呢一个节目已经两年前嘅。
2: 嗯嗯。
3: 哈登嘅 fiddle 同埋 modern violin 两样嘢，佢都识得玩嘅。咁佢有个观念咧就Vivaldi style。Norwegian style 即是有少少合璧的感觉的、他做得非常之好，很 convincing 这样做的、So for our orchestra 我们是做室乐团的、我们做 Vivaldi Seasons 是很合
2: 适的、接着另外呢就还有就是贝多芬，今年都算是一个少少的贝多芬年、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音乐会、Bond Man
3: The Bond Man 是关于贝多芬 的生活和音乐，其实他的生活里面预测很多困难，我们知道 he was deaf right、so 不过慢慢是这样的，他不是天生是这样的、and so we feel the frustration、我们其实有个做戏的人 actor Mika San就做贝多芬的左手、Ferdinand Ries、who really helped Beethoven、actually、and we have Yuni Han、他是代表 some of his let's say love affairs but you know、卒之就不成功了、but we hear a lot of piano music of course、and 很多交响曲噶 ，so all the major symphonies, pastoral, the ninth symphony, yeah, 会好丰富呢件事嘅就，咁the orchestra 同个鼓士一齐咧，就 orchestra 都有做戏嘅感觉噶 ，so it's really a show in the concert, 类似咁嘅感觉噶，你唔好错过呢、這个。如果你中意贝多芬啊，实会中意呢首。
2: 系呢一个咧就系喺十月嘅十七同埋十八啦，我哋争取时间啦，讲下咧就。剩翻兩個，一個咧就係、是、從巴黎到荷里活係出年二月二十號嘅，另外咧仲有一個就係、是、The Great Waltz 華麗圓舞曲就係四月三同埋四號嘅，又同我哋簡單講下呢兩個演出啦。
3: So 舒琴咧，我就係好耐想同。Catherine Michelle 合作的，其實 Catherine Michelle 跟 Michel Legrand 有關係的、and Michel Legrand 為了他寫了很多音樂、so 其中一首呢就是 Yentl It's film music、so she's going to play that Bernard Herrmann 我們都會做、那首有 two halves 他都會玩埋法國的作品，最出名的 The Ravel Introduction Allegro and also the Debussy Dances、so 這個節目是真的真系好丰富法国嘅作品。另外咧，你要谂下咧，呢、這个 Catherine Michelle 系一个 legend 嚟噶，佢已经八十岁。so 讲教育方面咧，佢好加强呢样嘢噶，所以我哋都会搞埋 master class。and 我另外咧就想讲啊，呢、這、一个节目咧就喺、是、我哋嘅 venue partnership scheme 嘅计划。其中一個節目的、所以我們 Space Fantasy 開始就跟、荃灣合作、所以我們很幸福、有這個機會，那裡的音響是非常好的，
2: 因為你們做了這麼多年努力、有成果27年了所以就有這麼好的場地、還有就是4月3和4號、就是剛才說的那個華麗圓舞曲啦、首先在這裡就祝願你們接下來開季的節目、就是今個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太空環遊非常之成功的、麻煩香港城市室樂團的創辦人兼藝術總監黎燕欣和我們介紹，麻煩李欣
3: Thank you Cathy 麻煩
4: Hi I'm Captain Blood Many patients are waiting for my help Even when there are extreme temperatures or after a storm or heavy rainfallI am determined to donate blood. If you're planning to visit a country with potential ris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onate blood first before traveling to avoid deferral later. One blood donation can save 3 lives. Act now and make an appointment via the Hong Kong Blood app.
5: It takes everyone's effort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Your support can ease difficulties.Your helping hand can lighten burdens. Your care can soothe hearts. Care teams bring together volunte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ages, connecting them with those in need. If you need help, just reach out to care teams and join care teams as a volunteer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together.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你有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先翻到去1885年，当年嘅8月26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比石带领皇家利物浦爱岸乐团演出过古诺的《死与生》当中的审判这个乐团。《死与生》就是古诺是1885年创作的大型神剧，这首作品都在今天这个日子8月26号在伯明翰第一次演出。
1: That was Gounod's Mors et Vita, Eudex, with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ibor Peshek.

0: 从苏格兰海岸的神秘洞穴，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世界，再到命运敲门的震撼人心旋律，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中一一听到。讲的是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他们由指挥家金恩善带领，送上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亦会同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加利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结，当中有着最具代表性的四音动机，奏响人和命运的对抗。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至八的这个时段，是我 Cathy 林嘉琪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些经典的古典乐曲的时段。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韦华帝的这一套作品，是他四季当中的秋季。不知道这个季节会不会是你最喜欢的四季呢？将时间交给小提琴演奏家基里玛和他所领导的波罗的海室乐团演出。

他们是由基利麻所带领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送上的有韦华帝来自他四季当中的秋季。听过这个乐段之后，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去到乐圣贝多芬的创作，有他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有崔列比德奇联同慕尼克外乐乐团演

佢哋系由崔列彼得奇所带领嘅慕尼克爱乐。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乐圣贝多芬非常之脍炙人口嘅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啦。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啦，之后为你送上嘅有孟德尔逊嘅创作，嚟自佢嘅作品109啊，一套嘅无词歌，听下当中呢一首 D 大调嘅。我哋听到嘅咧系由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钢琴家摩牛为我哋送上嘅演出。

0: 大提琴家杜佩加上钢琴家摩亚，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孟德尔逊，嚟自佢嘅 D 大调无词歌作品109。嚟听呢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歌嚟噶，嚟自佢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156当中非常之优美嘅第二个乐章嘅乐段。唔该晒钢琴家高华施域柱，佢喺戴维斯嘅领导之下啦，联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跟住会带嚟嘅咧就系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嘅一首作品，简嚟咧系拉威尔嘅波莱洛。呢首乐曲啦，平日听得较多嘅，可能咧会系一个管弦乐嘅版本。今日特别少少，我哋听下伦敦铜管嘅演奏。

拉威爾嘅波萊羅，聽過係倫敦銅管為我哋嘅演繹之後咧，又到將我哋今晚嘅節目帶到嚟尾聲啦。我係林嘉琪，多謝你嘅收聽，祝你晚安。

0: 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刚才带嚟过系 J.S. 巴克嘅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03当中嘅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J.S. Bach's Sonata for Solo Violin No. 2 in A Minor, BWV 1003, played by Frank Peter Zimmermann. You're with Radio 4.
0: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今年第四台会继续和大家带来当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连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全部都是改编音乐来的。当中包括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还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始今晚的节目呢，第一首的作品呢就是马道慈在25岁的时候所创作的幻想曲作品51。音乐呢很流畅，旋律呢也很延绵。我们听听这位钢琴家卡拉米洛的弹奏。

钢琴家卡拉米洛弹奏过的就是马道慈的幻想曲作品51。马斯内的神曲圣母就是讲述玛利亚从天使报喜讯到死亡的故事。第一场就是形容天使加百利向玛利亚报喜讯，很快就会诞下一个儿子的。跟住就是耶稣将水变走的神迹。第三场就是讲到关于耶稣受难日钉十字架。最后一场就是玛利亚升天。而这一出的神曲当中经常都演出的就是这一首《圣母最后一教》。有请若飞和他领导的哥德堡交响乐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阿查都良嘅芭蕾舞剧《加瓦涅》啦。故事就讲到啦，加瓦涅咧嘅丈夫咧就系棉花嘅农夫嚟噶，咁佢咧就想杀害加瓦涅啊。幸好咧当时有位士兵咧就救起咗佢，而且佢哋两个人咧爱意渐生啊。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加瓦涅嘅组曲啊，其中有最著名嘅剑舞啦。然后就是黎明、艾舒之舞、玫瑰姑娘之舞、摇篮曲，最后就是雷之金卡舞曲。有请柏立基和他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帕纳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过哈查都兰的加雅涅组曲。斯保里是17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曲《有福的人》歌词就是来自《圣经旧约》诗篇第1和112篇的开首脚。

斯波利嘅《有福的人》，由史基摩尔指挥中座权威巴洛克合奏团及合唱团一齐送上。正呢一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是1872年莫斯科出生的作曲家祖安，父母呢都是瑞士人，小时候就入读德文的学校，后来呢他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和作曲。然后呢他就去了德国的柏林音乐大学继续进修了。他呢创作过交响曲、奏鸣曲、室乐、艺术歌曲还有歌剧。因为呢他精通德文和俄文。曾经呢翻译过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其中一位老师阿伦斯基的著作《和声实践研究》成为德文。今天我们会欣赏的他的 F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9的第一个乐章，那就小提琴的就是魏洛比。他就毕业于寇蒂斯音乐学院，曾经任华盛顿特区国家交响乐团的第二小提琴首席，亦都致力推广新音乐。后来他就加入科罗拉多大学成为老师。而弹奏钢琴的科若雅呢，他就获得茱莉亚音乐学院博士学位之后呢，就马上受聘于科罗拉多大学了。一起欣赏一下他们送上祖安这一首第二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

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布里斯的《颜色交响曲》，1922年写好，就在三个合唱团之日那里演出的。话说作曲家艾尔加就邀请多位指挥家和作曲家午宴。布里斯入场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艾尔兰、布顿等人坐在这里。席间他说艾尔加就有点紧张，去到咖啡时间才突然开口讲出午膳的目的。原来就是想邀请作曲家为这个音乐节作曲。这首颜色交响曲就是这样创作的。交响曲就有四个乐章，分别是紫、红、蓝、绿。今天欣赏的就是紫、红和绿。作曲家说紫色就是华丽、皇室气派和死亡。红色就是狂欢、勇气和魔法。另外绿色就是希望、年轻、喜乐、春天和胜利。

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送上过布里斯的颜色交响曲当中的选段，欣赏过的就是紫色、红色和绿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蒙特卡利亚的爱的胜利，有请男高音歌唱家富查哥和克里斯蒂所领导的繁花古乐团。

克里斯蒂指挥繁花古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富查哥一起送上过蒙特卡里亚的《爱的胜利》。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彭秀文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50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来紧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4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狄特斯多夫的竖琴协奏曲，由布朗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罗宝利斯。而之前那首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曲，由陈雷士以古筝弹奏。接住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的《快去吧，可爱的玫瑰》。之后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的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8，以及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创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莉莉的梦》。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艾尔加嘅《猫头鹰》，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第二首是葛安的《C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帕伦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布力斯拿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绎德福扎克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8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乔尔达嘅《快来吧，死亡》，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第二首系舒密尔莎嘅《四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而第三同第四首分别是西贝流士的 E 大调第六即兴曲，由钢琴家金沙弹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A，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王志的《踏雪寻梅》，这个版本由谢嘉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以及巴克的 A 大调第一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6， 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过佛学威廉士嘅《灌木与荆棘》，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柯里尼嘅《C 大调第十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洛克领导嘅英国合奏团奏出。仲有夏士拿嘅《令人钦佩的救赎》，由赫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绎，以及史惠灵克嘅《诗篇》第23篇，由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八夜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之后是蒲塞尔的 D 大调第十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第三首是戴流士的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迟来的燕子，将会欣赏到的是博斯基四重奏的录音。而最后一首是力克特的独居者，由作曲家本人以管风琴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啱啱欣赏过夏士娜的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由贺力伟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却安保格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杨纳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一同奏出，以及史维灵克的至高上帝万民敬尊圣咏曲，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恩力克写给元号、单簧管以及钢琴的钢 B 大调三重奏作品274，由元号演奏家德雅尔、单簧管演奏家科尔帕斯联同钢琴家凡代拉尔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崔慧琳嘅《禅院钟声》，拉奏高胡嘅系杜咏，拉奏耶胡嘅系余少华，弹奏琵琶嘅系何锦明，弹奏秦琴嘅系吴咏梅，弹奏古筝嘅系陈国辉，而吹奏洞箫嘅系陈子俊。第二首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为你揀来的是大提琴家伊莎利士的录音。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泰利文的 G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 51 G6，由小提琴家古士莫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带领柏林巴罗克独奏者乐团演绎。之后是曼德尔逊的 E 小调无词歌，作品10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以及莫扎特写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370。演奏的有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以及双簧管演奏家何力格。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为大家推介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潮州音乐里边嘅原先乐，而我选播嘅乐曲系原先乐里边嘅《超君怨》。潮州原诗嘅最大特色系以潮州二弦呢种穿透力好强劲嘅拉弦乐作为主奏乐器，然后进行小组合奏。呢种小组嘅编制好自由，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乐曲都儒雅平和，不落俗套。大家听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喺二弦主奏之下，其他乐器点样体现当中嘅主从关系，从而凸显彼此嘅默契。

以超滚怨为名的乐曲很多乐种都有，一般都是琵琶曲，相信一如宋代王安石的七言诗《明妃曲》里面所讲的明妃的情况，含情欲语独无处，全与琵琶心自知。潮州音乐的超滚怨亦有琵琶夹扬琴或者古筝的演绎，不过我所选的是由二演领袖的传统演法。潮州原丝乐一直享有儒家音乐的美称，我陈叔希望大家透过超滚怨体味一下这种以雅温文的儒家音乐。